0: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1: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0: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2: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1: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2: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1: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3: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4: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3: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1: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2: 奶奶，我来教您吧。
5: 对，我们来教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3: 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4: 分列式开始。
3: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5: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3: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6: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3: 71年

0: 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1: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十一 B 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0: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2: 我们带领着民兵的成功，为国助边，坚持无畏。
0: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0: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生命安全，我们一起努力。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盐也不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

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丰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建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3足和4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4个龙形耳饰象征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4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岁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新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似圆非圆，共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十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

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向天顶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等工作；十五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完成建筑工作，将对六个资源型乡镇及其所辖行政村社区开展常规巡查。7月17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等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和一以贯之重视安全、狠抓安全的鲜明态度，为我们做好事故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

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抓好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建立清单管理、动态跟踪、整改消耗的隐患闭环整改机制，彻底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以严实责任链条筑牢安全稳定屏障。会议研究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刻认识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把抓党建、强治理、保安全、护稳定摆在突出位置，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发生的重特大事故教训，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持续补短板、堵漏洞、固底板、强弱项，不断夯实社会治理基层基础，全面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按照市委工作部署，截至7月17号，15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完成进驻工作。本轮巡查采取常规加专项的巡查方式，对红唱镇、梁北镇、古城镇、鸠山镇、长庄镇、莫街乡等六个资源型乡镇及其所辖行政村社区开展常规巡查，结合正在开展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对乡镇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单位开展专项巡查，同步开展选人用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法治建设专项检查，对14届市委第13轮巡查的9个单位巡查整改情况进行专项督查。被巡查单位分别召开巡查进驻动员会，各市委巡查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工作部署，扎实开展巡查工作提出要求。各巡查组组长指出，要坚守政治巡查定位，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取得重大突破、高效能治理取得重大进展这一主要目标，做深做实政治监督，充分发挥巡查利剑作用，以巡查高质量发展为我市现代化中等城市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各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全力配合巡查组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巡查期间，各市委巡查组开通专门值班电话、接收短信、手机、邮政信箱、马上巡等信访举报方式，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巡查进驻期间，工作日上午8点到12点、下午3点到6点接受来电来访。9月4号，信访渠道统一关闭，非巡查范围的投诉、举报，请按正常渠道向有关部门反映。巡查组，市委第一巡查组，被巡查单位，梁北镇及所辖26个行政村社区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697370267；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zgyzswxcz001@163.com；三、邮政信箱宇宙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26个行政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二巡查组，被巡查单位，红唱镇及所辖38个行政村、职能站所、

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39061173；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xcz04@163.com；三、邮政信箱宇宙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38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三巡查组，被巡查单位，鸠山镇及所辖31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39061171；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xcz02@163.com；三、邮政信箱宇宙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31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四巡查组，被巡查单位长庄镇及所辖31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67301668；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d5xczat163.com；三、邮政信箱宇宙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31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五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古城镇及所辖25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39061176；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xcz05@163.com；三、邮政信箱宇宙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25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六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墨街乡及所辖17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39073080；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xcz06@163.com；三、邮政信箱宇宙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乡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乡17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7月16号，河南农业大学与禹州市中瑞农业园林有限公司举行校企联合研发中心揭牌仪式，通过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高校科研成果加速转化落地，为禹州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此次校企合作充分发挥高校科研平台人才团队优势，依托禹州道地中药材资源，聚焦药食同源产品研发、生产工艺优化、行业标准制定及科技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打通了从实验室研发

0: 到产业化生产的关键链条。
1: 由于禹州呢是我们河南的这个重要的稻米产地，有很多的这个像这个白芷啊、黄金呀、葛根呐等很多的这个全国知名的稻地药材，这些都是我们很好的药食同源的素材，所以我们围绕着这些药材呢，开发了相关的一些这个药食同源性产品，以这个中药代餐粉、中药咖啡、中药奶茶等固体饮料，还有中药鸦片糖果等形式进行转化。
0: 活动现场展示了校企联合研发的中药代餐粉、中药养生固体饮料等系列产品。产品选用与白芷、与葛根、黄精等本地稻地药材为原料，经科学配比与现代食品加工工艺精制而成，实现了传统中医药养生理念与现代便捷膳食的有机融合。品鉴环节中，参观人员现场品尝了多款产品，对其配方、口感及营养价值给予充分肯定。禹州市中瑞农业园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希尧表示，校企合作为企业补齐了研发短板，有效推动传统中药材向高附加值健康食品延伸，标志着双方协同创新取得实质性突破。
2: 彭国和河南农业大学共建研发平台，让我们在技术、人才、资源上实现了优势互补，不仅研发出了更贴合市场需求的中药代餐产品，也提高了禹州稻地药材的利用率。今后我们会继续深化校企合作，推出更多优质的药食同源产品，助力咱们本地中医药产业提质增效。
3: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头抬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嘘，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念必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
4: 鹅鹅鹅，去向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拨。
5: 这是谁家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5: 不能怪老师吧？
6: 也不能怪孩子吧？
5: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6: 环境真是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吗？

0: 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受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1: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0: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1: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0: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1: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0: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2: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张作霖
1: 逼着罗翠把这老少九口全集中到一起了。
0: 张作霖一乐，各位啊，对不起，我办点事儿，办完就走。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挺担心，怕发生意外，因此在我在你们家的时候，你们不要随便行动啊，都上里屋去，吃饭在里屋，睡觉在里屋，上哪儿去我得允许，不允许可不行，全给关屋了。罗翠一听，完了完了，大爷，那你不就为那点事儿？不，还有件事儿。罗翠，王凤亭住的什么地方？门牌号码是多少？尤其今天晚上他在哪下榻，你必须给我打探清楚。
1: 你要干嘛？
0: 我要他的狗命
1: 啊！我张爷，这事你好好考虑考虑。
0: 不用考虑，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千万切记，要想叫我早日离开，马上你就去办，把事情办成了我马上就走。
1: 我好吧，张爷，这小子说不定在哪儿住啊，我得仔细打听打听，打听完了我回来再告诉你，
0: 一定要确实。如果走漏了消息，或者把事情弄糟了，你想想你一家老少。
1: 哎，我明白我明白，
0: 别那么哭丧个脸，换套衣裳快走吧，我给你看家。
1: 哎哎，您好好看着吧。
0: 罗翠脑门子都绿了，穿上官服他走了。张作霖把两颗大镜面大脚鸡头都张开，在屋里做好战斗准备。你不能不防范，正门来了我怎么打，房上压顶我怎么还击，发生事情从哪跑，他那心里都做到有数。等着吧，一直等到日头往西转了，按钟表说下午4点钟左右的，罗翠回来了。
1: 张爷，真是把我腿都跑泄了，我先到衙门去了一趟，仔细一打听，您说那姓卢的没有？肯定监狱里他没有，这您放心。
0: 哦，王凤平呢？
1: 王凤平这个老家伙今天住的就在城里，您出了我这如意胡同再往前走有个前口的胡同，门牌是1号，深宅大院嘛，那家姓米，米举人他们家。

0: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王凤平怎么能在那下榻呢？您听我说呀，米举人呢，是我们新民府念大书的，今年42岁，早就是举人。光绪21年，皇上下到圣旨，在咱们大清国选拔一批有才能的人到国外留学深造。咱们新民府唯一的就这米举人出了国了，现在在德国留学。他老伴儿早死了，家里边留了个姑娘叫米桂枝。哎呀，这米桂枝长得好，由于他爱穿绿色的衣裳，人送绰号叫绿牡丹。米桂枝啊，今年才18，让王凤平给知道了，这老不死的强霸民间少夫长女，数年如一日，他光老婆姨太的都数不清，还把米桂枝给霸占。最近一个时期，他天天到老米家那过夜，让姑娘陪着他。方才我到衙门走了一趟，一打听，人们正议论这事儿呢。今儿晚上他也上那儿去。此话当真，要错了你拿我算账。好，罗翠啊，我太感谢你了。张作霖说着话，把事先准备好的500两的银票往桌上一放。罗翠，我蹲监坐狱之时，感谢你偏偏好几个菜一个汤啊，哎，我无以为报，这500两银子你留着当零花吧。哟，张爷，我不敢收，收下吧。事成之后另有重谢。你呢，到饭馆给我端点吃喝，我要饱餐战饭。同时我在你家歇一会儿，等晚上我再下手。哎哎哎，这交给我吧。简短解说，张作霖吃完饭假寝了一觉。假寝呢，那不是真睡，能睡得着吗？闭目养神，按现在钟表说晚上11点。张作霖起来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3支枪插好了，让罗翠把他送到门口。罗翠，我那匹马暂时先放在你这儿，我要回来取马那就不用说了，如果我没时间回不来，这匹马你自行处理，听不听见？
1: 哎哎，张爷，老天保佑你，你可多加小心呢。
0: 放心吧。罗翠关上门回去，就钻被窝里的哆嗦成一个了。安且他不说，单说张作霖，时间不大就找到米举人府门外边。你想一想，老米家是个举人，在新民府那是有一号的，家里边是深宅大院，院墙高可过丈，门楼黑油漆的大门紧闭着，齐凳青石头台阶。张作霖往左右看看，胡同里鸦雀无声，他心中暗自高兴，提着短枪围着米府转了2圈，先把出入道踩好了，这是绿林人的规矩啊。事情办成了从哪走，发生了意外从哪逃，得做到心里有数。后来他选择了西大墙。张作霖把枪插起来，往后倒退了几步，屏气凝神，往前一跑，冷不丁的往上一

滚！举双手扒住墙头，这就不错了。要说张作霖脚尖点地飞身上墙，他没那功夫，没在少林寺学过，这个就够干净利落的。双手攒劲往上一提气，趴在墙头上稍微休息了片刻，看看后边没人发觉，双腿一飘，轻轻落在院中。到了院里头一看，老米家能有好几层院落呀，甭问，前边是前厅，左右有东西厢房，还有二厅，后边属于内宅。究竟王凤亭这会儿来没来呢？住在哪个屋里头，这不知道，全凭他找了。张作霖蹑足潜踪，先摸到前院，一看门房点着灯呢，摘耳朵一听，好像有人说笑的声音，但声音不高。张作霖一直摸到门房，把身形仰住，长身躯往屋中观看。那年头啊，也有玻璃窗户了，但是没钱的人你是望尘莫及，像米举人这家有的是钱呢，所以都是玻璃窗，里边挂着窗户帘，但这窗帘挡的并不严，所以隔着缝可以看清楚。张作霖一看呢，里头有七八个，都穿着官衣儿，手中的武器靠着床边在那戳着，有四个盘膝打坐斗纸牌，有两三个在那胡聊，聊什么听不清楚。啊，来了，甭问，这是王凤亭的贴身保镖啊，一个两个三个，他一数一共八个。就这几个王八蛋架不住我一梭子子弹。再往旁的屋看看，没人了。就这样，张作霖一转身奔内宅。他院子再大，房子再多，也架不住张作霖找啊。时间不大，找到寝室，屋里灯光不太亮，挂着粉红色的窗帘，张作霖在前面听不着声，转到后边去，趴到窗台仔细听着。这回听清了，一男一女说话的声音，那女的稀溜稀溜直哭，嘴里的叨叨咕咕的，大致的意思是说，你看咱们做出这种事儿来，好说不好听，我可是个大姑娘啊，倘若我爹从国外回来知道了咱们这件事儿，我爹焉能饶我呀，就他老人家不饶我，我也见不得人了，不人不鬼，这算怎么回事儿？就听男人说话，宝贝儿，别哭了，多扫兴啊，不管怎么说，你已经是我的人了，啊，你爹那方面我包下了，他有什么不愿意的？除非我的年纪比你大点，论地位论哪儿，跟你们家也没什么区别呀。你爹是念大书的，
我是代

军兵武将，咱们两家搭配到一起，文武双全，郎才女貌。宝贝儿，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你别惹我生气。天气不早，来来来，陪我休息了吧。我不，哎，别惹我生气啊。可能这女人呢有点不从，就听着屋里的扑腾扑腾扑腾扑腾。张作霖一咬牙，心说罗翠没骗我，这个男的就是王凤平。好小子，你50来岁了，是恬不知耻，霸占18、19岁的姑娘啊，说什么郎才女貌，你那脸皮有多厚？我不杀你，我死不瞑目。但是现在不是下手的时候。张作霖深知，对付他不费吹灰之力，杀死他，探囊取物一般。你别忘了，门房呢还有8个卫兵呢，而且这是在城里呀。枪声一响，四门紧闭，就插翅难飞，因此一切都要慎重。张作霖就忍着，等来等去，就听王凤平说话：“哎，美人稍后片刻，我这肚子还不好，我上茅厕去一趟。”哐哐哐哐哐，屋门一开，王凤平出来了。哎呦，张作霖一听他要上厕所，我得躲一躲，因为他地理不熟啊。回头一看，有个小房，张作霖闪身就进了小房，哪知道这小房就是厕所。再想出去来不及了，王凤平也奔这儿来了。张作霖顿感一阵紧张，心说就在这下手可也行啊。他一转身躲得墙旮旯的，王凤平也没注意到里边有人呢。这小子也不太讲究，蹲到缸上蹲了半天，张作霖没动弹。这小子变完了之后提裤子往外走，张作霖一想不能让他走了，就在这儿使了个猛击夺速，用胳膊掐住他脖子，往怀里头一拢，另一只手掐住他鼻子，捂着他的嘴，脚底下使了个绊儿，把王凤平就摁倒了。王凤平呢，身大力不亏呀，那是武将出身，会两下子。但今儿个倒霉，一呢没有思想准备，二拎着裤子呢，要一撒手裤子掉了，第三这地方狭窄难以施展呐，喊喊不出来，叫叫不出来。就在这时，张作霖腾出一只手来，沉稳把那把8寸多长的大脑子就拽出来，在王凤平的后腰眼就给他捅进去了，捅的不太深，前边出来2寸，他扎了个透膛啊。张作霖不解恨，手腕子一翻，这把刀在里边还搅和了搅和，
那玩意儿瘦的了。

王凤平手刨脚蹬，撅在一阵不动弹。张作霖把大脑子拔出来，微微的喘了口气，你看这小子死了。按着原计划，他从身上把油布口袋拿下来了，然后摁住王凤平的脑门，揪住他的辫子，用这把大脑子把他脑瓜子切下来了，装进油布口袋，撕开他的前心，把他的白胖肉一划两开，把心肝掏出也装在口袋里了。你想这张作霖身上能好得了？满身都是鲜血，他拿王凤平的内衣把自己手擦了擦，脑子憋起来，油布口袋包好了，往身上一围，是转身就走，心说没想到这么顺当。哎呀，该着我给我死去的弟兄报仇。他一高兴，刚出了茅厕这胡同，正好门前两个卫兵啊也上厕所，说前院本来有厕所，为什么非上这儿呢？一方面到后边溜达一圈，保护三营统领，顺便到厕所方便方便。那个卫兵刚走到胡同口这抬头一看，呀，什么人？这一嗓子把张作霖吓得不轻。张作霖本能的二目手指头一扣扳机，嘡就一枪把这位就撂倒了。哪知道这一枪可引来麻烦了，前院那些卫兵听见枪声之后，跑到院里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哪放枪哪放枪，肯定有土匪，对天正又放了三枪，紧跟着赶奔出事地点。张作霖见势不好，顺着原来进来的大墙飞身形跳到墙头上，双腿一飘，咕通跳到外边，抹身就跑。王凤平的贴身保镖可不吃素啊，那都是在军营里头拔六拔选六卷的人，而且都经过武术教习的训练，都会两下子。等发现王凤平死了，脑瓜子都没了，这帮小子可急了，快报告去，快报告，鸣枪，别让杀人的凶手跑了，啪啪啪。张作霖还没出三道街呢，迎面正遇上齐巡，齐巡都是骑兵，晚上专门查夜的，听着枪声一阵风一样赶到出事地点。张作霖看此路不通，莫神往回就跑，后边的卫队追上来了，在前面啊，你就是他，哇哇。张作霖一看不好啊，腹背受敌，呲溜钻进身边的一条小胡同，他就跑开了。官军是越聚越多呀，本地巡防局的也出动了，整个西北城市就开了锅了。这张作霖东一头西一头，翻墙跳房，不知道是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破一群妖，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5: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5: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5: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1: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2: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0: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1: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0: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1: 水位时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0: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2: Don't you love me?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齐地盛景完花台。完花台位于今禹州市长庄镇西北，与登封西密接壤，是禹州古村落之一。村名由西北的一座土质铸造的高台而得名，高台称看花台、玩花台。此称谓缘由相传始于春秋战国，当时禹州称阳翟，为韩国成都。韩侯有一公主，聪明漂亮，因喜爱花草，取名玩花，被韩侯宠若掌上明珠。一日，玩花姑娘闻知北部邻国郑（今西密一带）有一金花泉，又称翻花泉，泉水四季翻涌，状若珍珠荷莲，令人痴迷陶醉。她朝思暮想，前去赏玩，无奈当时韩郑两国为敌，国界不能逾越，故心愿难偿，终日忧郁不乐。大臣献计，要韩侯在此筑一看花高台，可让公主登高眺望美景。谁知看台筑成后，因有高耸如云的荟萃山相阻，所以仍难看到金花泉。韩侯身边有一内臣，提议韩侯用家传宝物金小雀藏至台上，此神鸟绕台正飞一圈，高台可上涨三尺，倒飞一圈，高台又可下降三尺。韩侯爱女心切，依计而行。果然金小雀盘旋正飞不止，高台也迅速升高。玩花姑娘终于看到了日思夜盼的金花泉，她心花怒放，在台上翩跹起舞。玩花姑娘还让人在高台周围数里之内栽植奇花异草，辟建花园，藻井汲水。今天高台南不远处尚有花园井一口，水质甘醉，煮豆开花，无论天有多旱，从未干涸。郑国国君获悉看花台上的韩国公主貌若天仙，便趁韩侯出外征战之际，派兵围困了看花台，意在强美，并抓来附近民众以杀害性命相威逼。玩花姑娘为保护百姓，放弃了看台升高之法，从容下台，含笑自刎身亡。郑军见玩花姑娘自刎身亡，只得撤兵离去。百姓们悲戚感动玩花姑娘的大义之举，把她的尸体殡葬于隐秘之处，在高台上修建了一座玩花姐姐的庙宇，并刻碑纪念。从此以后，人们就把看台唤作玩花台，玩花姐姐的庙宇终年香火鼎盛，前来祭奠朝拜者络绎不绝，遂成一方灵地盛景。据清顺治《河南通志》和《河南地名大辞典》记载，唐朝女皇武则天继位后到嵩岳封祥，她闻知玩花台景色奇异，又对玩花姑娘的忠贞毅烈十分感佩，特驾辇东来登台赏景，并于庙中虔诚祭拜。传说此时高台之西约一里处的高大土崖上，突然偏落一只美丽凤凰，朝女皇频舞点头。武则天喜悦称奇，指凤凰说道：“有凤来仪，点头幼女。”话语刚落，那只凤凰忽地不见，原来高大的土崖迅即变成了酷似凤凰脑

的形状，也留下了凤凰头这一至今仍唤的美丽地名。文化台高约20多米，面积有3-40亩之大，周围有大龙山、二龙山、铁山、凤凰头、索石沟等山丘环绕，状如凸显的一座仙台琼宇，非常壮美。经历代修建，到清朝时，寨上共有庙宇3处，正中关爷庙，内敬关公、关平和周仓3神。左厢为土地庙，右厢为玩花姐姐庙。庙前只有古槐2棵，高大葱茏，需2人方能合抱。另有石碑数通，立于寨中。玩花台上后来还曾建过学堂，设过联保处。文革期间，台上庙宇全部遭劫被毁，止于台基遗址和残砖烂瓦。1976年，改和造田运动兴起，玩花台寨被削挖大部分，今上于高台，依然雄壮高耸，诉说见证历史沧桑。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晋沟夜泉。公元前403年，韩氏部族被周烈王册封为一方诸侯。在正式建立韩国时，韩景侯把都城建在了阳翟，即今天的禹州。在阳翟城西关外的引水南岸，有一个地方，西望九山，背靠三山，此处有一条神奇的泉水，它白天状若沉睡，无水流出，夜晚则匆匆流淌，流水声如古琴拂奏，音绕丛林。泉水甘甜如醴，既可开怀畅饮，也可煮茶闲叙，引得许多文人雅士和百姓前来赏泉汲水。为了保护泉水，韩侯命人沿泉水两侧立起雕栏，禁止百姓汲水，因此此地被称为晋沟。晋沟这条神奇的泉水则被称为晋沟夜泉。晋沟夜泉保护起来之后，韩侯常常在月圆之夜到此赏月听泉。月光之下，泉水汩汩流淌，升腾着的雾气如烟似沙，四周山峦叠嶂，丛柏幽茂，飞鸟偶尔掠过，恍惚间像是来到了九天仙院。韩哀侯继位第二年，将都城从阳翟迁至新郑。过了六年，韩哀侯便被朝臣韩延弑杀，韩义侯继位。义侯自幼生长在故都阳翟，自父王命允大殿之上，他越觉得新郑不宜作为国都。一天夜里，他独自策马回到昔日王都阳翟，在月光之下欣赏晋沟夜泉，想起身在强国夏系之中的韩国，不由得悲叹数声。这时他仿佛听到一个苍劲的声音，国君不必哀伤，只需把国都搬回阳翟即可保无忧。义侯抬头望去，隐约看到一位须发洁白的老翁乘鹤消失在月色之中。义侯稍愣片刻，随即回到新郑，着手筹备还都事宜。周烈王六年，公元前370年，韩义侯终于把都城又迁回了阳翟，而晋沟夜泉也由此被韩侯认为是护佑韩国的神泉。晋沟夜泉这块风水宝地成了皇家园林，只有王孙贵族才可出入赏泉。清朝时期，相传禹州贡生马石芳在九山寺开办学馆，某午夜时分，他独自一人到晋沟赏泉，听着叮咚的泉水，打算吟诗一首。他一边思索，一边口中念道：“泉泉泉来泉泉泉。”这时，沟岸上似有声音和曰：“晋沟自把马来缠。”马石芳大惊，问道：“莫非你是蓬莱客？”那声音又和曰：“冉冉冉来冉冉冉。”继而沉寂无声。剧中的蓬莱客亦指唐代仙人吕洞宾。马石芳晋沟夜泉遇仙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晋沟夜泉也名噪一时。正因为这两次遇仙奇事，晋沟夜泉一直吸引着众多文人雅士来此饮泉赏月。晋沟夜泉与东里春游、三峰小晴、大龟层峦、岐山落日、九山暮霭、引水三帆、黄台漫流等名胜，是禹州众多古迹胜景的精华。作为禹州著名的古八景，被历代文人所推崇。古往今来，许多诗人曾为古八景赋诗颂赞。清人李虚云诗赞晋沟夜泉：“韩侯历尽护甘甜，一鹤必成清影莲。凉夜思声如漏滴，月光龙水水寒烟。”古往烟波蒸腾，
如今的禁沟业权因历史的更迭已无法展现给世人，但这汩汩的泉水、神奇的故事却给人们带来无限美好的遐想。今天当我们漫步于禹州的山水之间，能从中深刻地感受到禹州人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崇敬和向往一如泉水般滋润和守护着禹州这座城市，而这股泉水也必将千古流淌，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其身异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服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由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禹州故事。今天讲述纵横家顶峰博弈于韩都杨迪。战国中期，各国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各诸侯国彼此亦敌亦友，时而联盟，时而交战，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局势。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强攻晋奴，威震天下，而韩都杨迪今禹州市作为天下之中，在合纵连横的战略中重要性尤为凸显。苏秦说韩王抗秦。公元前333年，著名纵横家苏秦来到韩都游说韩宣王。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再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韩国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绝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韩宣王14年，秦兵在鄢陵打败韩军，16年，秦兵又在休舆打败韩军，在浊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搜和申插。公仲朋说韩王连秦，韩氏焦急，大臣公仲朋对韩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他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王于是听从了公仲朋的建议，要他西行与秦国讲和。陈轸会韩王，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立即召见并问计于纵横家陈轸。陈轸谏言楚王要声称援助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陈轸带着厚礼来到韩都杨迪，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大胆无所顾忌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韩宣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让公仲朋到秦国议和的行动，且声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有到韩国来，秦军大败韩军于暗门。张仪说韩王归秦。公元前311年，迫于合纵策略的威力，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同窗张仪来到韩都杨迪游说韩宣王说，韩国虽处于山区，地势险恶，但是土地纵横不到900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2年，兵力总共不到30万，除去杂役人员和守卫边境停保的兵士，可调动的士兵不过20万，而秦国的军队有100万，战车1000辆，战马1000匹，秦国的士兵与山东6国的士兵相比，有如勇士梦。

和懦夫，用重兵压服六国，就像大力士乌霍对付婴儿一般容易；用孟奔和乌霍那样的军队去攻打不肯降服的弱国，无疑于把千军重量压在鸟蛋上一样，肯定无一幸免了。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陈氏秦国，不但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而且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宣王听了张仪的说说，吓得胆战心惊，说道：承您的教诲，我愿让韩国做秦国的一个郡县，为秦王修建行宫，春秋驻祭，做秦国东方的藩国，并将宜阳献给秦国。张仪回到秦国做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五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韩国与秦国联横后，一起攻打楚国，打败并俘虏了楚国统帅屈干，斩了楚兵80,000个首级。战国之际，列强各国虎视眈眈，自秦国东进以来，韩国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作为第一线抵抗秦军的诸侯国，韩国奋战了100多年，韩人的勇武忠贞可歌可泣。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正如韩非子所说，古至强亦为谋，若乱难为计。只有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再巧妙地运用政策策略，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赐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赐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琴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悔，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兴隆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

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扶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你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是谁？
1: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0: 那我能看见了？
1: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0: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0: 嗯，我长大

0: 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1: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2: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机关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1: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3: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上，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喜

的光荣，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因为马上问一问。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0: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1: 90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2: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3: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4: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5: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1: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4: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1: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3: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谢谢你啊，小朋友。
3: 小朋友，你来我这坐吧。
4: 阿姨，谢谢你。
5: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车辆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物，请准备从后门下车。车友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汛期降雨频繁，湿热环境下肠道疾病多发，提醒您生活中要吃熟食，喝开水，勤洗手，及时清理并喷洒药物，保证环境卫生，及时投放消毒药剂，保证水源干净，不要使用雨水浸泡过的食物，安装纱门纱窗，预防蚊虫叮咬传播疾病，整理生活环境，衣服被单等暴晒后再清洗消毒，和你在一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

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茎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

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定伪药条辨》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禹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华。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不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冷骨痛、头痛

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0: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0: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郎冈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糊碎、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附，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禹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禹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
2: 店、药店外，
1: 生活无论
2: 其他地
3: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搁那，
2: 报告呀，报告，你们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7: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8: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3: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6: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2: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师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3: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2: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2: 哎呀，琳琳真聪明，
3: 是个小能豆呢。
7: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我是谁？
1: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0: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2: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3: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0: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1: 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0: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3: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0: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0: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5: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6: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

0: 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起来。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

0: 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2: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3: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4: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6: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7: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啥都可以。
8: 在浙江湖州长清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9: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丸。
8: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0: 我们的湖阳从一次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1: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2: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

0: 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0: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2: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3: 在葫芦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4: 都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0: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跟他是共情的，
6: 特别的燃，
7: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0: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8: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0: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9: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9: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9: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0: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3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12: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5: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12: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6: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13: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9: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

0: 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2026年三季度全省重大项目建设及经济运行工作推进会在信阳召开，刘宁、王凯出席并讲话。
3: 系列报道四字号一线行，今天播出坐优外字号。
4: 实战练兵营训期，河南多地筑牢省市县三级防汛防线。
3: 周口依托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集聚效应，全力推动经济通道向通道经济转变。
4: 河南高招普通本科批明天。

0: 者，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确保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省长王凯出席并提出工作要求。刘宁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推动经济发展稳中有进、趋欣向好，扛起了经济大省的责任。夏秋季是全年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期、攻坚期、黄金期，要坚持稳中求进，尽到关键责任，强化攻坚精神，抢抓黄金机遇，真抓实干，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刘宁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集聚资源、集成政策、集中攻坚，努力稳住态势、拓展优势、形成盛势，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加力用好政策释放需求，强化对经济运行的科学调度、精准调度，促进消费扩围提质，推动投资稳定回升，深化筑起纾困工作，激发民间投资新活力，不断畅通供需循环，强化良性互动。要持续建强枢纽、筑牢支点，大力破除堵点卡点，加力提升枢纽能级，着力强化支点作用，加快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从严整治质量低劣、制假售假、无序竞争等问题，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强化创新引领产业升级，集中力量壮大主导产业，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让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要抓实城乡融合、民生改善，加快城市更新和六张网规划建设，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扎实办好重点民生实事，有序实施一批标志性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要坚决防化风险、守牢底线，加强天气水文预警预报预测，落实落细防汛备汛各项措施，深化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刘宁强调，要突出科学立项、依法立项、为民立项，坚持工作聚焦项目干，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绕项目转，把准吃透政策，健全推进机制，提高项目建设时效性，谋划科学性，隐喻适配性，保障精准性，服务可及性，进一步营造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浓厚氛围，以项目建设新质效，增程经济发展强引擎。刘宁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开发区有关问题整改工作再加压、再推进、再抓实，推动开发区改革发展走深走实，加快形成资源要素高效配置、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效益高原、效率高山、效能高峰。省发展改革委作汇报，信阳、新乡、焦作、漯河三门辖市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和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出席，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后，部分与会人员来到位于豫东南高新区的宽腾医疗器械研发及生产基地项目、一方新动能甲醇发动机项目，查看项目建设规划、企业技术创新等情况。
1: 这场全省性的经济推进会传递出怎样的信息？来听大象新闻记者史博汉在现场的报道。
2: 7月17号，河南上半年经济数据刚刚公布，仅三天后，三季度重大项目建设及经济运行工作推进会就在信阳召开。上半年河南 GDP 增长 5.0%， 增速高于全国 0.3 个百分点，成绩不算差，但紧凑的会议节奏传递出清晰的信号，经济发展没有喘息休整的空间。仔细拆解这场会议有几个关键信息。首先，一场全省性的重要经济推进会选址往往暗藏战略导向。三个月前，二季度的主会场在许昌襄城县，传递出的信号是大抓县域经济，这次定在信阳豫东南高新区，形成了鲜明的战略呼应。豫东南高新区是河南开发区改革的试验田，会议地点有深意，但三季度怎么干才是核心议题。会议提出三个词：

0: 关键季、攻坚季、黄金季，也为我们读懂三季度攻坚重点提供了核心答案。关键季承上启下，全年经济的走势在这个季度基本定调，上半年 5% 的增速与全年 5% 左右的预期目标基本吻合，但比一季度回落 0.2 个百分点，说明压力还在。三季度稳住了，全年才能稳住。攻坚季攻的是项目的卡脖子，会议专门针对项目建设进行部署，那些应开未开的项目卡在哪儿，怎么推，三季度必须交账。攻坚季不是按部就班，而是要抢时间赶进度。黄金季抢的就是时间窗口。从项目建设的角度来说，三季度整体气候适宜，大气扩散条件好，是全年稀缺的施工黄金期。从政策机遇上来讲，国家两重两新政策持续释放，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工具窗口期明确，这就是抢抓红利的黄金季。回过头再看，半年成绩单刚出就开会部署，不拖不等，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黄金季不等人，谁抢得早抓得实，谁才能在全年收官时拿到主动权。
1: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四字号一线行，今天播出坐优外字号。实战练兵迎汛期，河南多地筑牢，省市县三级防汛防线。

0: 智能手机、新能源车、锂电池，这些河南制造正在全球市场叫响。他们有一个共同身份，外字号。2025年全省外贸进出口突破9000亿元，河南不沿海不沿边，中原内陆搞开放靠什么？硬核产品走出去，制度创新打通路。我们先去墨西哥城看河南大巴怎么跑进世界杯。
1: 世界杯期间，近千辆宇通新能源客车跑在墨西哥城街头，不是赛前抢单，而是提前布局。在墨西哥城乘坐的每十台新能源车辆，有八台都是宇通制造。墨西哥乘客，
0: 这辆公交车非常不错，机动性很好，我觉得电动公交更环保，车厢也宽敞，甚至对残障人士来说也更便利。
1: 好口碑不是白来的。墨西哥城海拔2000多米，雨季内涝，世界杯期间客流暴增，没有硬实力，客车根本扛不住。每一辆生产的客车都要在试车道进行测试，看似只是车身电池内饰的细微调整，实则是宇通针对当地高海拔、雨季内涝、超大客流工况的全套技术适配。宇通客车海外新能源公交经理景俊俊，
2: 车辆生产出来以后呢，我们会先开展它对应的性能实验，完成之后我们还会把车辆发到专属的实验场去开展上万公里的一个强化的路试验证，把所有的问题全部解决完以后，我们的车辆才会销售给客户。
1: 上万公里强化路试，不光要车能跑，还要司机爱开。墨西哥 RTP 公交驾驶员，这批车乘坐体验很好，行驶平稳，雨天车窗不起雾，还有供暖，开着很舒服。墨西哥无轨电车驾驶员，
0: 和之前我们使用的无轨电车完全不一样，操控顺手，安全感足，不管对乘客还是驾驶员都是新的体验。
1: 8年，2000台客车出口墨西哥，新能源超1200台。宇通出海并不是做全球通用款，而是要融进当地生活。宇通客车海外新能源公交经理景俊俊，
2: 我们是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将车内的座椅分成了3种颜色：粉红色是妇女儿童乘坐的区域，蓝色是针对于行动不方便的人乘坐的，后边的灰色是针对于普通的民众可以乘坐的。车内还设置的有盲道，以及扶手上面有一些盲文，方便他们可以快速的上下车。先提过一次，从设计源头做好定制化的设计，最大程度的满足客户需求。
1: 依靠精准适配，宇通向全球出口客车超10万辆，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车卖出去只是开始，扎下根才是真本事。宇通客车海外服务工程师李小亮，
3: 我们这个在各国培训我们在当地这种本地化

0: 团队把这个整车制造、售后服务、绿色交通规划整套这个运营能力留在当地，既降低了客户采购与运营成本，也让宇通真正成为当地公共交通建设的合作伙伴。
1: 能跑、懂人、扎根，宇通出海三步走也实现了三级跳，但产品要出海，通道也得跟得上。再去商丘看制度创新怎么把运货出海的门开得更大。
2: 光伏组件、蓝牙耳机、机械设备，这些销往全球的商丘制造共享同一个出海枢纽。商丘保税物流中心依托中部地区首个试点政策，保税非保税货物同仓存放，通关时间直接缩短六成。
3: 常涛是河南盛佳食品有限公司业务员，过去办一次通关得在几个仓库之间来回跑。常涛：
4: 原先我们来办业务的时候要来回跑两三趟才能完成，基本上半个小时不到就完成了，因为我们节省了时间。
3: 从跑两三趟到半小时，常涛少跑的路来自一项改革。2025年，商丘保税物流中心拿下中部地区首个试点，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和中心内直转，也就是保税与非保货物同仓存放分区分管。商丘海关副关长李慧芳：
5: 我们制定了一起一策的监管方案，做到这个入区即办、随到随放，针对这个超宽超大的货物开辟了一个专属的查验通道，这样整体通关时效呢压缩了60%。同时呢，我推行了一个保税和非保税货物的分类监管，这样能大幅压缩货物周转等待的时间。
3: 受益的不止常涛，国产成品和进口保税品合并装箱，仓储成本直接降下来，企业提前把货存进保税仓，则海运低价窗口期报关，运费不再是不可控的风险，效率提上去了。商丘保税没有停在仓储上，依托试点政策，园区落地零碳光伏产业园，原料进口、仓储、出口退税全链条一站式。河南伊西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赵俊国：
6: 之前呢，光伏组件出口的手续是特别繁琐的，库存呢，然后积压会占我们的一个大部分资金。现在呢，多品种同步检验，出口呢一再是非税服务嘛，供应链提前盘活我们的一个资金。
3: 商丘市益达保税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峰：
7: 我们打造保税加产业模式，依托试点政策，赋予本地企业提供了保管、保税仓储、国际货代及供应链等配套服务，实际扩宽了本地产品的出口品类。
3: 今年前五个月，商丘保税物流中心进出口28亿元，同比增长89.3%，拉动全市外贸增长40.5%。商丘海关副关长李慧芳：
5: 下一步，商丘海关将持续深化综保区改革，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持续放大保税平台开放优势。
3: 一辆客车跑遍全球，一座仓库连通世界，精准拓展拓的是产业扎根的深度，制度创新创的是出海通道的速度。坐优外字号不是走出去就够了，是走进去站得住。进入汛期以来，应急使命2026河南防汛应急综合演练持续在我省多地举办，演练覆盖山洪避险、堤防抢险、城市内涝处置等场景，对省市县三级防汛应急体系进行实景检验。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8: 演练活动分为装备展示、会商调度、实战演练、点评总结四个阶段。
9: 3, 2, 3,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8: 城市内涝、低洼居民区受淹等真实风险模拟场景下，群众转移避险安置、城市防汛综合处置、河道险情处置、涝水抽排演示、人员搜救和舟艇操作五大实战科目依次展开。相城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马三浩：
10: 正常演练，我们把日常最频发的险境全部实景复刻，正常演练让一线抢险人员吃透险境识别，物料使用、现场控险全套技能。接下来我们会常态化开展河道险控险的隐患排查，牢牢守住河道堤防安全第一道防线。
8: 无人机、水下机器人等智能化装备在各地演练中得以运用，高效完成了各个实战科目。相城市消防救援局纬二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吴鹏飞：
11: 本次演练全面提升了队员在湍急、水流、大面积淹没、断水断电等复杂情况下的救援与自救能力。通过此次演练， 我们查漏补缺，后续我们会持续开展水救援专项训练，随时做好突发情况的出动救援准备。
8: 项城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应急救援中心主任贾永利：
12: 本次演练检验了部门之间协同处置能力，我们将常态化组织防汛实战演练，备足应急抢险物资，抓实隐患排查与值班值守，完善防灾减灾体系，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8: 南阳市栖霞县立足县域防汛实际应急使命2026实战演练科目，覆盖防汛预警、应急指挥、抢险处置、后勤保障等全流程，全面检验防汛应急指挥、预案、队伍、保障四大体系实战能力。栖霞县应急管理局防火防汛办主任熊伟：
13: 整个演练还原真实出现场景，后续我们会针对演练暴露的不足，优化处置流程，抓实日常巡查、预警转移各项防汛工作，做到优先能防、预先能救。
3: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周口依托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集聚效应，全力推动经济通道向通道经济转变。河南高招普通本科批明天投档。
1: 航线连通国内外，产业沿港成链，周口依托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集聚效应，做强多式联运，培育试水产业，全力推动经济通道向通道经济转变。请听报道。
3: 在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码头，漕运集6666号集装箱货轮正在进行装卸作业。周口港智慧调度中心依托深度融合 5G 专网与北斗高精度定位，组成智能作业矩阵，全程无需人工操控就可以完成集装箱卸货。漕运集6666号船长玉中海：
14: 卸货速度也蛮可以的，这一趟货2个小时就卸完了。
3: 2025年，周口获批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周口港乘势而上，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不仅码头装卸作业迈入智能时代，集疏运铁路专用线今年十月通车后，将实现公路、铁路、水路无缝衔接，硬件筑基、软实力同步跟进。临港发展专班专攻产业培育，一批试水企业沿港集聚成链发展。去年建成投产的这家农资仓储配送企业，就是典型的前港后厂模式。新建的四栋储备库可储备化肥8万吨以上，每年化肥周转量超过20万吨。中农周口云仓仓储物流部主管王琦：
15: 我们储备库距离周口中心港直线距离不到500米，到长江沿线港口相较原来运距缩短了400公里左右，运费节省35%以上。
3: 港口带动物流，物流集聚产业，产业反哺港口，一个个项目落地生根，正加速形成产业依托港口、港口赋能产业的良性循环。目前周口港累计开通航线43条，航线网络已贯通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正从内陆港向出海口转型，货物通达美国、巴西、泰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河南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中控管理员殷佳雪：
16: 目前货源已覆盖纯碱、煤炭、建材、小麦等品类，此外外销的小麦、进港的糖浆、建材等货源也在稳步增长中。
1: 今天的劳模匠星耀中原，一起来认识河南省劳动模范普奈股份技术中心滑板产品技术组组长童泽明，看他如何带领团队攻克多项耐材关键技术，为我国钢铁产业降本增效注入强劲动力。
17: 钢铁已炼铸，转炉滑板守好，出钢关连铸滑板把好交付关，童泽明要把控好滑板的质量关。这里是普奈集团新建的1万吨挡渣滑板智能制造车间，眼前这台2500吨液压机是生产线的核心设备，能将半钢混合料压制成型挡渣滑板砖，但设备刚投产，他们就遇到了一个棘手问题，
18: 就是良品率一度上不去。我和团队成员一起对几十个技术参数逐一排查，发现是液压系统故障导致两轮压力加不上去的原因， 经过几天的连续调试，我们重新锁定了最佳供应参数，把良品率稳定在。

0: 98%以上。
1: 驾驭这条智能产线，靠的是童泽明20年磨一剑的技术底气。转炉挡渣滑板的作用是炼钢快结束时挡住炉渣，保证流出来的钢水杂质少、成分均匀。以前国内同款滑板平均只能用12炉，频繁更换设备会耽误炼钢进度，影响效率。
0: 我们把转炉挡渣滑板的使用寿命从12炉提升到了18炉，整整提高了50%。这不仅降低了耐材消耗，更为客户减少了转炉停炉时间，提升了转炉生产作业效率。
1: 如果说转炉滑板是帮企业省钱增效的助推器，那么连铸滑板就是保住产线不停产的安全阀。在钢铁冶炼中，连铸滑板通过精确控制钢水流速，对提高成钢的品质起着关键作用。可这东西特别不耐用，以前用一回就得换，既费钱又耽误事儿。童泽明带领团队成员通过成千上万次解剖废旧砖体复盘失败数据，终于从材料组成与结构中找到了延长滑板寿命的密码。在童泽明的带领下，普耐集团的滑板产品销售额从9000万元增长到5亿多元，产品出口至俄罗斯、土耳其及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0: 耐材虽小，却连着钢铁的血脉，我们就是要通过自主创新，让中国钢铁用上最靠谱的中国心。
2: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2026年河南高招普通本科批7月21号正式投档，7月21号至25号同步进行高水平运动队录取。本科批实行平行志愿，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投档后不退不补，未被录取考生可参加7月26号公布的征集志愿。
3: 近日，郑州航空口岸年内出入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客货运逐步攀升，口岸联检单位依托大数据调配通道、外籍入境卡网上填报、货运生鲜冷链绿色通道等平台，形成调度查验处置联动闭环，实现落地即到即检。
2: 郑州七里河分洪项目万三路中桥日前顺利通车，标志着万三公路交通大道全线顺利打通，泛洪路、商都路、渠南路之间行驶将更加便捷。
3: 7月19号定教山河换新装红色经典几元专场夏夜音乐会精彩上演，一众国家级艺术家倾情演绎黄河大合唱等一系列红色音乐史诗，以高水平艺术盛宴献礼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丰富夜生活的同时，让红色文化浸润人心。
2: 近日，商丘民权黄河故道湿地迎来全球极危物种青头潜鸭的关键繁殖季。借助全国首创的人工生态浮潮技术，当地监测到的青头潜鸭繁殖潮数达24巢，预计整个繁殖季将有约140只幼鸟成功出壳。
4: 联播说天气。
3: 今天夜里，安阳、鹤壁、濮阳多云见阴天，局地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西北部、南阳北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黄淮之间大部35到37度，西南部东部局部38到39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明天夜里到22号，北部、西部、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晴天见多云，明天晴天到多云，傍晚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5到36度。
2: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蒸凉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禹州市河东张庄村党支部书记、赴京领取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该村是许昌唯一获此荣誉的村庄，至此集齐四项国家级乡村荣
0: 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刘达，歌腔的火。
3: 7月4日。禹州市河东张庄。

0: 方村仍沉浸在喜悦中，村里刚刚举办过庆祝何东章荣获国家荣誉大会，就在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何东章庄村党支部书记石红松作为代表领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许昌市唯一。一个177户的小村庄凭什么拿到这份国家级荣誉？
1: 当时领奖的时候我在想，这份奖了不是我个人的，是全村父老乡亲的。为什么能得到这份奖？就是因为把老百姓的事儿办了。
0: 全国近50万个行政村，这些年大家都在琢磨同一个问题：怎么让群众的诉求有人听，怎么让干部的责任能落地。河东张庄村伏牛山余脉和豫东平原在这里交汇，这个村不大，却已经集齐了全国文明村、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3块国家级牌子，如今又添上第4块。
2: 我们要下个5年成为国家级乡村治理示范村，还有国家级和美乡村，河南省最幸福的村庄。
0: 在村委会明白墙上，河东张庄村5年规划10项民生实事年度目标，一块挨着一块，把发展愿景、实现路径整得明明白白。一个小村庄心里装着这么大的愿景，单靠几个村干部扛得起来吗？
1: 基层治理了，我认为着重要有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要搭建一个村庄自治的团队。你像我们村庄搭建了一个巾帼服务队、老年服务队，还有一个的时候呢是红白理事会。第二个，要搭建一个片区化加积分的方式。我们村庄分了7个片区，每个片区推荐一个片长，每个片区这个都积分，每月积分，这几个片区进行这个 PK。
2: 你这一个一会儿，你看那连党员管，还有群众代表管，那难度超大。片长很重要，片长很重要。片长如果做片区积分少了，片长很往大家喊。但是你从干部去喊，一会儿不好意思，一会儿他是不是？也但是说片长也不拿工资，也不拿啥，他片长去喊那些，他都没啥。
1: 你比个例子来说，我们村庄今年，栽树有3000多棵树，都是义务工，都是片区有片长带领片区的村民出来积分，栽一棵树100分，栽一棵树100分。
0: 积分虽小，调动的是家家户户的参与感。片长虽不是官，却成了连接村两委和群众最近的那座桥。靠着这套片区网格加积分制，河东张庄村把治理的触角伸到了每一个角落。
3: 俺村两委研究决定的就是小事不出区，大事不出村。这小事就是整个地边地头啊，是办两句嘴了，这都属于小事。大事就是这建房呀，俺这区长一般的都这都专业人那个管理这人员。
0: 记者在明白墙下面找到一块不起眼的牌子，这可能是村庄最朴素的治理逻辑，挂事挂名。村民需要村里出面解决的事都登记在上面，谁的事谁负责，啥时间办完，明明白白。上了墙等于立了军令状。村里这座公厕是退休教师张天鹏提出来的。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Hello. Hey, babe.
1: 哎，你们说现在1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2: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3: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
4: 页。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3分钟。
2: 那1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1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1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1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1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5: 我要读书。
2: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1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暴雨、大暴雨在局部地区展开攻势，提早预防，主动布防，城市防内涝，山区严防地质灾害。提醒您注意查收暴雨预警信息，雨天路湿滑，行车小心驾驶。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走。

0: 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0: 们一起玩水吧。
1: 看，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哎呀，哎呀，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3: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点亮星 星，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1: 兔兔儿歌，学习雷锋好榜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啊，我吃过豆腐馅的饺子，吃过茄子馅的，啊，吃过那个鸡蛋西红柿馅的，所以什么青菜呀、啊、什么肉啊、鱼啊都能包里边，一张面皮儿都给你包好了，所以饺子是一种包容，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

0: 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0: 截至今年四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2: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3: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4: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5: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 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

0: 而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

0: 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三分之一。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1: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0: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2: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3: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4: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6: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5: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7: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5: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事业。
6: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 接下来。

0: 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0: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七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2026年三季度全省重大项目建设暨经济运行工作推进会在信阳召开，刘宁、王凯出席并讲话。
1: 系列报道《四字号一线行》今天播出，坐优外字号。
2: 实战练兵迎汛期，河南多地筑牢省市县三级防汛防线。
1: 周口依托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集聚效应，全力推动经济通道向通道经济转变。
2: 河南高招普通本科批今天投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7月20号，2026年三季度全省重大项目建设及经济运行工作推进会在信阳市黄川县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人一知我十知的进取心和一日无为三日不安的责任感，加力推进项目建设，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确保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省长王凯出席并提出工作要求。刘宁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推动经济发展稳中有进，趋先向好，扛起了经济大省的责任。夏秋季是全年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期、攻坚期、黄金期，要坚持稳中求进，尽到关键责任，强化攻坚精神，抢抓黄金机遇，真抓实干，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刘宁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

0: 战略定力，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集聚资源，集成政策，集中攻坚，努力稳住态势，拓展优势，形成盛势，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加力用好政策，释放需求，强化对经济运行的科学调度、精准调度，促进消费扩围提质，推动投资稳定回升，深化助企纾困工作，激发民间投资新活力，不断畅通供需循环，强化良性互动。要持续建强枢纽、筑牢支点，大力破除堵点卡点，加力提升枢纽能级，着力强化支点作用，加快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从严整治质量低劣、制假售假、无序竞争等问题，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强化创新引领产业升级，集中力量壮大主导产业，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让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要抓实城乡融合、民生改善，加快城市更新和六张网规划建设，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扎实办好重点民生实事，有序实施一批标志性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要坚决防化风险、守牢底线，加强天气水文预警预报预测，落实落细防汛备汛各项措施，深化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刘宁强调，要突出科学立项、依法立项、为民立项，坚持工作聚焦项目干，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绕项目转，把准吃透政策，健全推进机制，提高项目建设实效性，谋划科学性，隐喻适配性，保障精准性，服务可及性，进一步营造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浓厚氛围，以项目建设新质效，增城经济发展强引擎。刘宁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开发区有关问题整改工作再加压、再推进、再抓实，推动开发区改革发展走深走实，加快形成资源要素高效配置、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效益高原、效率高山、效能高峰。省发展改革委作汇报，信阳、新乡、焦作、漯河三门辖市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和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出席，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后，部分与会人员来到位于豫东南高新区的宽腾医疗器械研发及生产基地项目、一方新动能甲醇发动机项目，查看项目建设规划、企业技术创新等情况。
1: 这场全省性的经济推进会传递出怎样的信息？来听大象新闻记者史博汉在现场的报道。
2: 7月17号，河南上半年经济数据刚刚公布，仅三天后，三季度重大项目建设及经济运行工作推进会就在信阳召开。上半年河南 GDP 增长 5.0%， 增速高于全国 0.3 个百分点，成绩不算差，但紧凑的会议节奏传递出清晰的信号，经济发展没有喘息休整的空间。仔细拆解这场会议有几个关键信息。首先，一场全省性的重要经济推进会，选址往往暗藏战略导向。三个月前，二季度的主会场在许昌襄城县，传递出的信号是大抓县域经济，这次定在信阳豫东南高新区，形成了鲜明的战略呼应。豫东南高新区是河南开发区改革的试验田，会议地点有深意，但三季度怎么干才是核心议题。会议提出三个词：关键季、攻坚季、黄金季，也为我们读懂三季度攻坚重点提供了核心答案。关键季，承上启下，全年经济的走势在这个季度基本定调，上半年 5% 的增速与全年 5% 左右的预期目标基本吻合，但比一季度回落 0.2 个百分点，说明压力还在，三季度稳住了，全年才能稳住。攻坚季攻的是项目的卡脖子，会议专门针对项目建设进行部署，那些应开未开的项目卡在哪儿，怎么推，三季度必须交账。攻坚季不是按部就班，而是要抢时间赶进度，黄金季抢的就是时间窗口。从项目建设的角度来说，三季度整体气候

0: 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四字号一线行》，今天播出左右外字号。实战练兵营训期，河南多地筑牢省市县三级防汛防线。

0: 智能手机、新能源车、锂电池，这些河南制造正在全球市场叫响。他们有一个共同身份，外字号。2025年全省外贸进出口突破9000亿元，河南不沿海不沿边，中原内陆搞开放靠什么？硬核产品走出去，制度创新打通路。我们先去墨西哥城看河南大巴怎么跑进世界杯。
1: 世界杯期间，近千辆宇通新能源客车跑在墨西哥城街头，不是赛前抢单，而是提前布局。在墨西哥城乘坐的每十台新能源车辆，有八台都是宇通制造。墨西哥乘客，
0: 这辆公交车非常不错，机动性很好，我觉得电动公交更环保，车厢也宽敞，甚至对残障人士来说也更便利。
1: 好口碑不是白来的。墨西哥城海拔2000多米，雨季内涝，世界杯期间客流暴增，没有硬实力，客车根本扛不住。每一辆生产的客车都要在试车道进行测试，看似只是车身电池内饰的细微调整，实则是宇通针对当地高海拔、雨季内涝、超大客流工况的全套技术适配。宇通客车海外新能源公交经理景俊俊，
2: 车辆生产出来以后呢，我们会先开展它对应的性能实验，完成之后我们还会把车辆发到专属的实验场去开展上万公里的一个强化的路试验证，把所有的问题全部解决完以后，我们的车辆才会销售给客户。
1: 上万公里强化路试，不光要车能跑，还要司机爱开。墨西哥 RTP 公交驾驶员，这批车乘坐体验很好，行驶平稳，雨天车窗不起雾，还有供暖，开着很舒服。墨西哥无轨电车驾驶员，
0: 和之前我们使用的无轨电车完全不一样，操控顺手，安全感足，不管对乘客还是驾驶员都是新的体验。
1: 八年，2000台客车出口墨西哥，新能源超1200台。宇通出海并不是做全球通用款，而是要融进当地生活。宇通客车海外新能源公交经理景俊俊，
2: 我们是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将车内的座椅分成了三种颜色：粉红色是妇女儿童乘坐的区域，蓝色是针对于行动不方便的人乘坐的，后边的灰色是针对于普通的民众可以乘坐的。车内还设置的有盲道，以及扶手上面有一些盲文，方便他们可以快速的上下车。先提过一次，从设计源头做好定制化的设计，最大程度的去满足客户需求。
1: 依靠精准适配，宇通向全球出口客车超10万辆，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车卖出去只是开始，扎下根才是真本事。宇通客车海外服务工程师李小亮，
3: 我们这个在各国培训我们在当地这种本地化团队，把这个整车制造、售后服务、绿色交通规划整套这个运营能力留在当地，既降低了客户采购与运营成本，也让宇通真正成为当地公共交通建设的合作伙伴。
1: 能跑懂人扎根，宇通出海三步走也实现了三级跳，但产品要出海，通道也得跟得上。再去商丘看制度创新怎么把运货出海的门开得更大。
4: 光伏组件、蓝牙耳机、机械设备，这些销往全球的商丘制造共享同一个出海枢纽。商丘保税物流中心依托中部地区首个试点政策，保税非保税货物同仓存放，通关时间直接缩短60%。
0: 常涛是河南盛佳食品有限公司业务员，过去办一次通关得在几个仓库之间来回跑。常涛，
5: 原先我们来办业务的时候要来回跑2-3趟才能完成，基本上半个小时不到就完成了，也为我们节省了时间。
0: 从跑2-3趟到半小时，常涛少跑的路来自一项改革。2025年，商丘保税物流中心拿下中部地区首个试点，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

0: 和中心内直转，也就是保税与非保货物同仓存放，分区分管。商丘海关副关长李慧芳：
1: 我们制定了一起一策的监管方案，做到这个入区即办，随到随放，针对这个超宽超大的货物开辟了一个专属的查验通道，这样整体通关时效呢压缩了60%。同时呢，我推行了一个保税和非保税货物的分类监管，这样能大幅压缩货物周转等待的时间。
0: 受益的不止常涛，国产成品和进口保税品合并装箱，仓储成本直接降下来，企业提前把货存进保税仓，则海运低价窗口期报关，运费不再是不可控的风险，效率提上去了。商丘保税没有停在仓储上，依托试点政策，园区落地零碳光伏产业园，原料进口、仓储、出口退税全链条一站式。河南伊西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赵俊国：
2: 之前呢，光伏组件出口的手续是特别繁琐的，库存呢，然后积压会占我们的一个大部分资金。现在呢，多品种同步检验，出口呢一站式退税服务嘛，供应链提前盘活我们的一个资金。
0: 商丘市益达保税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峰：
3: 我们打造保税加产业模式，依托试点政策，赋予本地企业提供了保管、保税仓储、国际货代及供应链等配套服务，持续扩宽了本地产品的出口品类。
0: 今年前五个月，商丘保税物流中心进出口28亿元，同比增长89.3%，拉动全市外贸增长40.5%。商丘海关副关长李慧芳：
1: 下一步，商丘海关将持续深化综保区改革，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持续放大保税平台开放优势。
0: 一辆客车跑遍全球，一座仓库连通世界，精准拓展拓的是产业扎根的深度，制度创新创的是出海通道的速度。坐优外字号不是走出去就够了，是走进去站得住。进入汛期以来，应急使命2026河南防汛应急综合演练持续在我省多地举办，演练覆盖山洪避险、堤防抢险、城市内涝处置等场景，对省市县三级防汛应急体系进行实景检验。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4: 演练活动分为装备展示、会商调度、实战演练、点评总结四个阶段。
5: 3, 2, 3,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4: 城市内涝、低洼居民区受淹等真实风险模拟场景下，群众转移避险安置、城市防汛综合处置、河道险情处置、涝水抽排演示、人员搜救和舟艇操作五大实战科目依次展开。相城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马三浩：
6: 非常严厉，我们把日常最频繁的险情全部实行复核，正常演练，让一线抢险人员吃透险情识别物料使用，现场控险全套技能。接下来我们会常态化开展河道险工险战隐患排查，牢牢守住河道堤坝安全第一道防线。
4: 无人机、水下机器人等智能化装备在各地演练中得以运用，高效完成了各个实战科目。相城市消防救援局纬二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吴鹏飞：
7: 本次演练全面提升了队员在湍急、水流、大面积淹没、断水断电等复杂情况下的救援与自救能力。通过此次演练，我们查漏补缺，后续我们会持续开展水救援专项训练，随时做好突发情况的出动救援准备。
4: 相城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应急救援中心主任贾永利：
8: 本次演练检验了部门之间协同处置能力，我们将常态化组织防汛实战演练，备足应急抢险物资，抓实隐患排查与值班值守，完善防灾减灾体系，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4: 南阳市西峡县立足县域防汛实际应急使命2026实战演练科目，覆盖防汛预警、应急指挥、抢险处置、后勤保障等全流程，全面检验防汛应急指挥、预案、队伍、保障四大体系实战能力。西峡县应急管理局防火防汛办主任熊伟：
9: 整个演练还原真实出行场景，后续我们会针对演练暴露的不足，优化处置流程，抓实日常巡查、预警转移各项防汛工作，做到优先能防、预先能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周口依托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集聚效应，全力推动经济通道向通道经济转变。河南高招普通本科批今天投档。
1: 航线连通国内外，产业沿港成链，周口依托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集聚效应，做强多式联运，培育试水产业，全力推动经济通道向通道经济转变。请听报道。
0: 在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码头，漕运集6666号集装箱货轮正在进行装卸作业。周口港智慧调度中心依托深度融合 5G 专网与北斗高精度定位，组成智能作业矩阵，全程无需人工操控就可以完成集装箱卸货。漕运集6666号船长玉中海：
2: 卸货速度也蛮可以的，这一趟货2个小时就卸完了。
0: 2025年，周口获批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周口港乘势而上，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不仅码头装卸作业迈入智能时代，集疏运铁路专用线今年10月通车后，将实现公路、铁路、水路无缝衔接。硬件筑基，软实力同步跟进，临港发展专班专攻产业培育，一批试水企业沿港集聚成链发展。去年建成投产的这家农资仓储配送企业，就是典型的前港后厂模式。新建的4栋储备库可储备化肥8万吨以上，每年化肥周转量超过20万吨。中农周口云仓仓储物流部主管王琦：
3: 我们储备库距离周口中心港直线距离不到500米，到长江沿线港口相较原来运距缩短了400公里左右，运费节省35%以上。
0: 港口带动物流，物流集聚产业，产业反哺港口，一个个项目落地生根，正加速形成产业依托港口、港口赋能产业的良性循环。目前周口港累计开通航线43条，航线网络已贯通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正从内陆港向出海口转型，货物通达美国、巴西、泰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河南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中控管理员殷家学：
4: 目前货源已覆盖纯碱、煤炭、建材、小麦等品类，此外外销的小麦进港的糖浆、建材等货源也在稳步增长中。
1: 今天的劳模匠心耀中原，一起来认识河南省劳动模范普奈股份技术中心滑板产品技术组组长童泽明，看他如何带领团队攻克多项耐材关键技术，为我国钢铁产业降本增效注入强劲动力。
5: 钢铁已练足，转炉滑板手好，出钢关连住滑板把好修复关，童泽明要把控好滑板的质量关。这里是普奈集团新建的10000吨挡渣滑板智能制造车间，眼前这台2500吨液压机是生产线的核心设备，能将半钢混合料压制成型挡渣滑板砖。但设备刚投产，他们就遇到了一个棘手问题，
6: 就是良品率一度上不去。我和团队成员一起对几十个技术参数逐一排查，发现是液压系统故障导致两轮压力加不上去的原因。经过几天的连续调试，我们重新锁定了最佳工艺参数，把良品率稳定在了98%以上。
5: 驾驭这条智能产线，靠的是童泽明20年磨一剑的技术底气。转炉挡渣滑板的作用是炼钢快结束时挡住炉渣，保证流出来的钢水杂质少、成分均匀。以前国内同款滑板平均只能用12炉，频繁更换设备会耽误炼钢进度，影响效率。
6: 我们把转炉挡渣滑板的使用寿命从12炉提升到了18炉，整整提高了50%。这不仅降低了耐材消耗，更为客户减少了转炉停炉时间，提升了转炉生产作业效率。
5: 如果说转炉滑板是帮企业省钱增效的助推器，那么连住滑板就是保住产线不停产的安全阀。在钢铁冶炼中，连住滑板通过精确控制钢水流速，对提高成钢的品质起着关键作用。可这东西特别不耐用，以前用一回就得换，既费钱又耽误事儿。 童泽明带领团队成员通过成千上万次解剖废旧砖体复盘失败数据，终于从材料组成与结构中找到了延长滑板寿命的密码。在童泽明的带领下，普耐集团的滑板产品销售额从9000万元增长到5亿多元，产品出口至俄罗斯、土耳其及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6: 耐材虽小，却连着钢铁的血脉，我们就是要通过自主创新，让中国钢铁用上最靠谱的中国心。
0: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2026年河南高招普通本科批7月21号正式投档，7月21号至25号同步进行高水平运动队录取。本科批实行平行志愿，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投档后不退不补，未被录取考生可参加7月26号公布的征集志愿。
1: 近日，郑州航空口岸年内出入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客货运逐步攀升，口岸联检单位依托大数据调配通道、外籍入境卡网上填报、货运生鲜冷链绿色通道等平台，形成调度查验处置联动闭环，实现落地即到即检。
0: 郑州七里河分洪项目万三路中桥日前顺利通车，标志着万三公路交通大道全线顺利打通，泛洪路、商都路、渠南路之间行驶将更加便捷。
1: 7月19号，定教山河换新装红色经典几元专场夏夜音乐会精彩上演，一众国家级艺术家倾情演绎《黄河大合唱》等一系列红色音乐史诗，以高水平艺术盛宴献礼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丰富夜生活的同时，让红色文化浸润人心。
0: 近日，商丘民权黄河故道湿地迎来全球极危物种青头潜鸭的关键繁殖季，借助全国首创的人工生态浮潮技术，当地监测到的青头潜鸭繁殖潮数达24巢，预计整个繁殖季将有约140只幼鸟成功出壳。
1: 今日天气，今天白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西北部、南阳北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黄淮之间大部35到37度，西南部东部局部38到39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夜里到22号，北部、西部、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郑州市今天晴天到多云，傍晚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5到36度。
7: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脱离校园固定就餐的节奏之后，不少孩子出现三餐颠倒、挑食偏食、正餐少食、零食代餐的情况，暴饮暴食、偏爱寒凉重口的食物，容易造成营养失衡、抵抗力下降，阻碍身体正常发育。夏季人体新陈代谢旺盛，青少年处于生长关键期，合理的饮食搭配是体能提升、大脑发育的基础保障。每天按时进食三餐，摒弃不吃早餐深夜加餐的坏习惯，早餐搭配蛋奶杂粮主食，为日间活动储备充足能量。日常荤素合理配比，多吃应季蔬果，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减少油炸烧烤、高糖冷饮的摄入，每餐进食把控分量，7-8分饱即可，避免过量饮食加重肠胃消化负担。暑期出汗量比较大，适量补充优质蛋白质，帮助体力快速恢复，家长科学搭配每天饮食，引导孩子改掉挑食的陋习，通过均衡营养调理体魄，减少季节性的小病侵扰。
9: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9: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

0: 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宇宙市河东张庄村党支部书记，赴京领取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该村是许昌唯一获此荣誉的村庄，至此集齐四项国家级乡村荣誉。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刘达歌腔老虎。
3: 七月四日，禹州市河东张庄村仍沉浸在喜悦中，村里刚刚举办过庆祝河东张荣获国家荣誉大会。就在七月一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河东张庄村党支部书记石红松作为代表领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许昌市唯一。一个177户的小村庄，凭什么拿到这份国家级荣誉？
4: 当时领奖的时候，我在想，这份奖了不是我个人的，是全村父老乡亲的。为什么能得到这份奖？就是因为把老百姓的事儿办了。
3: 全国近50万个行政村，这些年大家都在琢磨同一个问题。怎么让群众的诉求有人听？怎么让干部的责任能落地？河东张庄村，伏牛山余脉和豫东平原在这里交汇。这个村不大，却已经集齐了全国文明村、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三块国家级牌子，如今又添上第四块。
4: 我们要下个5年成为国家级乡村治理示范村，还有国家级和美乡村，河南省最幸福的村庄。
3: 在村委会明白墙上，河东张庄村5年规划10项民生实事年度目标，一块挨着一块，把发展愿景、实现路径整得明明白白。一个小村庄心里装着这么大的愿景，单靠几个村干部扛得起来吗？
4: 基层治理了，我认为着重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要搭建一个村庄自治的团队。你像我们村庄搭建了一个巾帼服务队、老年服务队，还有一个的时候呢是红白理事会。第二个，要搭建一个片区化加积分的方式。我们村庄分了7个片区，每个片区推荐一个片长，每个片区这个都积分，每月积分，这几个片区进行这个 PK。
5: 你这一会儿你看那连党员官还有群众代表官的那难度超大。片长很重要，片长很重要。片长如果说片区积分少了，片长很往大家喊，但是你从干部去喊一会儿不好意思，一会儿他是不是？也单说片长，也不拿工资，也不拿啥，他片长去喊他去，他都没啥。
4: 你比个例子说，我们村庄今年，栽树有3000多棵树，都是义务工，都是片区有片长带领片区的村民出来积分，栽一棵树100分，栽一棵树100分。
3: 积分虽小，调动的是家家户户的参与感。片长虽不是官，却成了连接村两委和群众最近的那座桥。靠着这套片区网格加积分制，河东张庄村把治理的触角伸到了每一个角落。
6: 俺村两委研究决定的就是小事不出区，大事不出村。这小事就是整个地边地头啊，是拌两句嘴了，这都属于小事。大事就是这建房呀，俺这区长一般的都这都专业的那个管理这人员。
3: 记者在明白墙下面找到一块不起眼的牌子，这可能是村庄最朴素的治理逻辑，挂事挂名。村民需要村里出面解决的事都登记在上面，谁的事谁负责，啥时间办完，明明白白。上了墙等于立了军令状。村里这座公厕 是退休教师张天鹏提出来的。
7: 我看到啥我都反应。这个你例如很多事都是我先提出来的，例如这下到点几个人都是我建议的，那个厕所改造啥有的我也肯说话，肯提建议。
3: 今年春天他又提出村里年年举办海棠节，来的人也多，公厕不够用，自己出去转转也不方便。张天鹏念叨的这件事，村里开会分给了周增然。周增然虽不是本村人，但在村里生活工作了30多年，对河东张庄感情很深。接下任务后，他一个月时间就把公厕建成了。
7: 有点啥事儿啊，叫个干部跟这个小事儿了，就是跟那个片长啊区长啊一说，你都来。解决区长解决不了了，反正到村里又抓啥的，你反正哪方面的，你例如电器坏呀、找谁来，水坏呀、找谁来，都有命了。
3: 说起来简单，干起来才知道分量。周增然接了任务，一个月没睡过安稳觉。公厕下水管道100多米，经过村民门口挖开铺设回填，每一步都要协调邻里关系。他找了6家设计单位，最终才定下方案。
8: 干啥事都是离这是军令抓，不是说的是不管是大小事都是军令抓。老百姓就是喜欢这种干实事的，就是干实事的。干实事的因为啥呢？就因为是干东西不拆皮，就是说的干啥都不拆皮。再一个呢，就是说把这有资源呢都是充分利用好资源。你如果你要是干啥事拆皮，其实就是浪费的资源，浪费的金钱，浪费的是民心。
6: 群众反映个片长，片长解决不了，反映个村里，村里把这个事情，因为这分包给我，因为我管的是房间，我负责7月30号把这问题给他解决掉。
3: 河东张庄村村委会副主任张新亭名下挂着2件事：村民张时珍的老宅新建7月30号前完成，村民张东峰的建房9月30号前完成。张时珍常年在外打工，妻子在县城住院，房子

0: 全托给了村里。第一个难题是建筑垃圾没地方放，他找片长商量，找村里问规划，骑着电驴在村子周围转，终于找到一处荒沟，又联系吊车推土机清运，
1: 这全部又复耕了。
0: 村里统一规划，花园式建设，图纸材料安全一样不能落下。张新亭得时不时盯着，确保按村里的图纸盖，哪怕一个窗户不对都不行。
1: 垃圾处理掉啊，你还得复耕，还得弄种地，这个建房还得必须统一标准，按指数要求呢严格的去督促他们，去监督他们去建，这才算是我把我任务才完成了。
0: 不在规定的时间完成不算完，不按标准完成也不算完。
1: 它是挂到这地方，在它规定的时间内，你一定克服困难的，你得把它解决掉。
2: 为啥必须得一定解决？
1: 因为这就叫制度。啥叫制度？这就叫制度。
0: 7月5日，张新亭负责的那片水泵又出了毛病，他去找石洪松商量。可石洪松这会儿正忙着给一波从全国各地来的研学班上课，靠着片区网格加积分制，河东张庄村走出了一条精细化治理的新路，产业也蓄势待发，以石家面粉、原谷原麦为龙头，年产值超10亿元。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近2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突破4万元，产业造血，集体增收，治理有效的经验迎来了全国各地研学团队和村支书观摩团。
1: 今天本来找支部书记说点事儿，今天呢支部书记跟全国各地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交流会。
0: 课一结束，石洪松和张新亭没耽搁，又赶去了建房现场。
3: 农村呐，最难的不是事儿，最难的应该是你能不能给老百姓办成事儿。你要真正给老百姓办成几件事以后啊，老百姓都信任你了，啥都不是事儿。
4: 啊，他现在存在的还有困难，还有问题没有？
5: 我一直都在去在跟踪。都没啥事
4: 哦，中啊，这个事情还要持续的这个推进啊。他们
3: 就很多人说呀，就是你真的我村庄，你为啥能得到这么高的荣誉，这么大的荣誉？其实啊，真是不容易。
6: 谁想磨坊都磨坊不上啊，撵都撵不上啊，这。
7: 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我市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周降水量接近常年同期，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高。具体预报如下：7月20日周一，晴天见多云，东南风2到3级，气温23到34摄氏度。7月21日至22日周二至周三，晴天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气温24到35摄氏度。7月23日周四，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东南风3级，气温24到34摄氏度。7月24日到25日周五至周六，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气温24摄氏度到32摄氏度。7月26日周日，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气温24到32摄氏度。本周我市多降雨天气，需关注降水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8: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